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冬季对我爱我最好，你全在意。想起多次我领奖时，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

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和各位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一票难求，遇上一掷千金，高价找黄牛抢演唱会票，以为买到了方便与安心，实则埋下了纠纷隐患。2024年6月，王某某委托顾某购买某歌手2024年9月12号演唱会内场门票，门票的官方售价为2000元，双方议定票价为21000元。那么王某某呢，向顾某转账了21000元之后，顾某随即将19600元转给了案外人莫某。顾某称莫某为主办方门票代理商。根据官方购票平台规则，该场演唱会门票从2024年8月28号起就无法退票了。2024年9月8号，王某某向顾某提出退票诉求，顾某询问莫某能否退票，遭到明确拒绝。次日，顾某告知王某某已经成功出票，并将电子门票发送给王某某，但是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未能前往观看。后双方因退款事宜协商未果，王某某遂将顾某诉至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王某某委托顾某以远高于票面价的价格代购演唱会门票，顾某通过非官方渠道溢价售票并赚取差价，属于违法行为。双方之间的合同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公平购票权，有违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故顾某因该合同取得的1400元收益应当返还王某某。关于王某某购票的价款损失，因其在距演出时间仅剩4天的情况下才提出退票要求。根据官方规则，该门票自2024年8月28号起不接受任何退票申请。王某某因自身原因无法观看演出，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综上，法院判决顾某返还王某某1400元。一审判决后，王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消费者与黄牛达成溢价委托购票合同，意图通过非官方渠道获取演出门票，该类协议既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也有悖于公序良俗。对于消费者来说，找黄牛代购或承担无法出票、钱票两空的风险。对于从事加价代抢的人员，也可能面临交易被认定无效、牟利所得需要返还的法律后果，情节严重还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我们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演出门票应该选择官方正规渠道，拒绝黄牛代抢、代购服务，做到理性消费。同时也告诫相关从业者，切勿将加价代购演出门票作为牟利手段，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票务市场环境。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花10000元定金雇佣外籍保姆带孩子，但是迟迟等不到人，这一场特殊的纠纷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规则呢？刘晓偶然在网上了解到，聘请菲佣可以实现又帮带娃又教英文的双效果。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创造英文口语环境，2026年2月24号，刘晓从某互联网平台上联系到了帖子国内有人需要菲佣吗的发布人李梅，双方互加微信后就选择菲佣事宜进行了沟通。3月6号，李梅再次通过微信向刘晓展示多个菲佣的视频，刘晓回复确定了选择的人员。3月7号，刘晓在微信上向李梅转账定金10000元。3月8号，李梅向刘晓拍照发送显示李梅签名的外籍人员派遣合同，合同中约定费用等内容。 然而在李梅发送合同后，刘晓多次催促其安排菲佣上门，均没有回应，于是他要求李梅退回定金，仍旧未得到回应。刘晓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余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李梅双倍返还定金。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均是自然人，结合刘晓举证的其与李梅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外籍人员派遣合同证实，刘晓与李梅约定，李梅为刘晓介绍菲佣，也就是外籍人员，到刘晓家中提供家政服务，由刘晓向外籍人员支付劳务报酬。以上约定内容违反了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的强制性规定，故原被告之间形成的家政服务合同无效，李梅因无效合同取得的款项应向刘晓返还，因此呢，李梅应向刘晓返还定金10000元。对于刘晓诉请超过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案件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我们这里要跟大家再一次强调一下，私自雇佣外籍保姆违反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1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聘用未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33条规定，禁止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外国人无法以我国个体经济组织和公民聘用的方式在我国取得工作许可或工作类居留证件。同时特别提醒家长们，我国法律严格限制外籍人员进入国内家政服务市场，外籍人员在大陆的非法就业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参与非法中介或非法聘用均面临着严重的法律风险。私自雇佣外籍保姆不仅无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触犯了法律法规。如果想要为孩子营造双语学习环境，我们的家长们呢，应该选择合法合规的学习培训方式，千万不要违反法律规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找代购买打折高铁票的一个事情啊。2025年的6月，广州一位旅客卢小丽带着母亲到浙江杭州游玩后，计划乘坐高铁返程。他在社交平台刷到折扣票务信息，对比12306官方渠道上的票价，卖家给出了商务座车票近8折的报价，两张车票能省下1000多块钱，实打实的优惠让他动了心。一番沟通之后，卢小丽通过一家二手交易平台的店铺付了折扣票款。按照卖家要求，他还将自己的手机号、身份证以及12306的账号密码一并发给对方。此后，卢小丽母女顺利乘车返回广州。卢小丽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省钱购票经历，直到几个月后，铁路民警突然找上门来。警方调查发现，当初在12306平台上为他支付车票的钱款是山东青岛一名电信诈骗被害人宋秋实的被骗赃款。原来呢，宋秋实曾遭遇冒充民警的电信诈骗，对方以核查洗钱案件、冻结账户为由，让他将名下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宋秋实总计被骗16万余元，而卢小丽的那两张高铁票的钱款正是从这笔资金当中流出的。就这样，宋秋实与卢小丽两人相距数千里，毫无交集，却因为两张折扣车票卷入了同一起案件中。事实上，警方对这起案件的侦查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早在2025年初，铁路民警在网络巡查时就发现了反常迹象。警方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账号打出5折到9折不等代购火车票、机票的广告，优惠力度远超出官方票务、银行积分、正规第三方平台所能给出的让利空间。这一异常情况很快引起了铁路警方的关注。没过多久，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路12306科创中心通过内部筛查发现，很多票款涉及电信诈骗。刚刚我们提到的

抓获了56名涉案人员，关停涉案网站670家，查实涉案车票超60万张，涉案总金额高达4.5亿元。56名嫌疑人到案后，主犯周明军等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警方也完整还原了卢小丽单笔订单的非法洗钱流程。经查呢，整条洗钱链路的核心操作均在小鹿优享这个平台完成的。该平台专门对接境外电信诈骗团伙，以俗称 UB 的虚拟货币 USTD 作为匿名结算工具。主犯周明军负责搭建小鹿优享平台，他和境外诈骗团伙约定按照票面金额4折的比例结算回报，也就是说对应票面金额10000元的车票订单，平台会将4000元等值的 UB 结算划转境外诈骗团伙，剩余6000元收益由平台及各分销环节层层瓜分。根据嫌疑人罗有明交代，他负责在社交平台引流，再将客源分流至刘小伟的二手店铺。那刘小伟呢，承接了卢小丽的购票订单，再将其个人信息上传至小鹿优享平台，充值 UB 完成内部交易。一般平台内部结算价5.8折，罗有明等人出售价7折到8折不等，各环节从中赚取差价。与此同时，境外诈骗团伙拿到送秋时被骗的赃款后，在12306官方渠道为卢小丽原价购票，卢小丽支付折扣价正常乘车，赃款借购票交易完成洗白，再通过 UB 结算流向境外。为了扩大非法收益，小鹿优享平台还不断拓宽了洗钱渠道，比如说话费充值、信用卡还贷等。经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23名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其中8人被提起公诉，剩余33人被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5月，衡阳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主犯周明军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其余7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刘小伟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案例跟打折火车票有关，有些旅客可能觉得省下了一些钱，但实际上在无形当中也可能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那其中的风险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专家的介绍啊，可能会存在3个方面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可能会牵扯到刑事案件，比如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卢小丽，她为了获得优惠在平台上付钱买了车票，牵扯到了洗钱案当中，那么他就有义务去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和情况说明，这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困扰。那么第二点，存在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事人为了去购买便宜火车票，需要把自己的12306的账号、密码，包括个人的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发送给对方，信息一旦发出，本身就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那么第三点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在平台上如果多次去购买这样的打折票，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警方已经提醒了其中可能出现风险的时候，很可能会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那么在刑事责任方面就可能会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您不管是充话费还是购买各种各样的这个票务也好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

0: 款待流水、身份证以及异类银行卡。如果是配偶提取的呢，还需要提供结婚证。共同借款人提取的需要提供双方的关系材料。再次提取的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其中线上是限主借款人及其已经登记配偶申请，需要提供近6个月的还贷流水。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一个啊，大家现在支付购房的首付款也是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哪些条件和要求呢？
0: 购买本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在购房合同签署前，可凭购房认购书或者是购房协议、购房定金票据、房地产开发企业承诺书等材料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介绍关于租房提取。在租房提取方面，目前有哪些类型以及提取额度分别是多少呢？
0: 目前租房提取有2种类型供缴存人自行选择，分别是定额租房提取和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提取。定额租房提取的，单身职工和已婚家庭每年最高可以提取18000元，多子女家庭每年最高可以提取24000元。新市民青年人租房提取的，可以全额提取当年每月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新市民是指未获得本市户籍或者是获得本市户籍不满3年的缴存人。

0: 青年人是指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的缴存人。
1: 新修订的条例当中呢，同时新增了缴纳契税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我们请朱科长也和大家共同来介绍一下缴纳契税和住宅维修资金应该如何提取。
0: 缴存人自取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或契税完税凭证之日起5年内，可以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票据记载的金额。
1: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每年我们还有一笔固定的支出，那就是物业费。不少朋友也特别想知道啊，提取住房的物业费应该如何办理呢？
0: 缴存人可在取得物业费发票的当年内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每年可以申请一次，合计提取额不超过物业费发票记载的总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
1: 好的，现在不少家庭装修新房或者老房翻新，资金压力都比较大，那目前我们的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应该如何办理呢？
0: 缴存人可以申请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装修，提取金额按照所购住房不动产权证中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仅支持选择一套自住住房，总提取额不超过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以内的，提取时需要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需要提供结婚证。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另需要提供装修合同。
1: 在这一次的条例修改当中，其实我们也关注到还有两个变化啊，一个是叫适幼化改造，一个是适老化改造。我们请朱科长来和大家首先介绍到的是适幼化改造提取公积金如何办理。
0: 缴存人家庭育有6周岁及以下幼儿的，可以一次性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的适幼化改造，总提取额不超过5万元。提取时需要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房合同、婚姻状况材料、出生证或户口簿等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及幼儿年龄的材料。
1: 那么适老化改造，我们对于父母的年龄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提取金额和提取时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呢？
0: 缴存人的父母含配偶的父母有一人年龄超过63周岁的，可以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用于住房的适老化改造，提取额不超过5万元。提取时需要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符合条件的父母的身份证以及父母子女关系的材料、父母名下的不动产权证。父母名下无房的，可以提供本人及配偶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房合同。
1: 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介绍到的是购买车位车库，咱们在提取公积金方面有哪些条件，应该如何申请？
0: 缴存人于2026年5月1日及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凭家庭已有车位或者车库，或者是新购车位车库的相关凭据，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时需要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位车库的发票或者是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的材料。
2: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

0: 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1: 10月2号星期五上午的10点01分，欢迎您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在假期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凡。假期的第二天天气变化如何，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看滁州，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依然是阴天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出现，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度，预计10月3号滁州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在十月的天气，阵风在6级左右，温度在16到22度。10月5号多云到晴天，14到2的天气，阵风在6级左右，温度在16到22度。10月5号多云到晴天，14到21度。6号晴到多云，11到22度。也就是说，整个国庆长假前半程的时间，滁州基本上是在这样阴雨绵绵的氛围当中，而后半段天气晴朗，有益于短途出行和返程回家。

昨天假期第一天，温度突然降低，风力增强，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把秋冬季的厚一些的外套和衣服都翻出来了呢？新一股的冷空气来了，局地降温在全国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达到十度左右。昨天像我国的贵州、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了较强的降雨，而在内蒙、东北、黄淮以及江南等地出现了大风或者是降温天气。未来三天呢，像我国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多阴雨的天气，贵州、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局部地区也有较强的降雨，所以假期出行那这样的天气呢，对于交通啊还有旅游安全、秋收等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10月2号开始呢，新一股的冷空气也会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以及东部海区的风力都会比较大，要关注大风降温的天气对于人体健康、交通出行、农牧业以及渔业生产、海上航行等的影响。如果今天你也有出游的计划，要关注一下你的目的地是不是也会出现有大风降温这样的天气，要带上可以御寒的衣服。

果在国庆假期不想远行，其实在家门口也有一些非常适合大家去欢度假期的地方，比如说琅琊文化创意园国庆开园了，老四中焕新亮相，引发关注。尤其是曾经在这个地方上过学的市民朋友们，是不是亲切感倍增呢？那10月1号位于琅琊区东后街77号原老四中的琅琊文化创意园正式开园了，以琅琊启新文创献礼为主题，推出了为期3天的国庆系列活动，吸引众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那老校区焕新园文创园也是盛装迎新客，其实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创意啊。那自己曾经上学的学校校园现在变成了创意园，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身影斑驳的这个校园墙面啊，包括黑板啊等等。琅琊文化创意园占地面积大约57亩，依托原来老四中的旧址改造而成，以文化创意为核心，融合了国风雅韵与青春活力。园区也保留了老校区的建筑肌理与历史记忆，同时注入了现代的文创。

元素，打造了集文化体验、创意互动、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开园首日，园区内非常的热闹，舞龙舞狮热闹开场，还有古风 NPC 穿梭互动，以及像乐队驻唱也点燃了假日的氛围。传统与潮流再次碰撞，为游客也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作为原老四中的旧址，该园区还特别策划了老教师重返校园、老四中校友会等一些温情环节。国庆期间呢，多位老教师、老校友也受邀重返故地，在熟悉的校园里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见证老校区焕新为文化创意园的蝶变。活动期间的园区也推出了比如说义剪的服务、情侣打卡拍照，还有限量咖啡赠送等一些暖心的互动，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国庆打卡方式。不少的市民也带着家人朋友前来，在创意的场景中拍照留念，感受节日的欢乐氛围。据了解呢，本次国庆系列活动也将持续到10月3号。活动期间，园区也提醒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建议绿色出行。具体的活动时间以及内容呢，还是要以现场的实际安排为准。更多园区动态与后续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美好琅琊的官方发布。今天10月2号早上9点到11点呢，会在园区举行舞龙舞狮的活动，同时开展爱心义剪，包括下午的14点到17点也有爱心义剪的活动。14点30分到17点，老四中校友会也会举行。15点到17点30分会有乐队驻唱。10月3号早上的9点到11点爱心义剪继续，下午14点到17点依然如此。明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30分，乐队驻唱 NPC 互动会闪现园区。创意琅琊共庆华诞，琅琊文化创意园也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往打卡体验，共赴这场国庆假期里的创意之约。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深秋的滁州也是会有很多美丽的瞬间，当城市灯火渐远，江淮风水岭的暗夜会缓缓铺开。秋天的滁州白天是层林尽染的江淮风水岭，晚上是博特尔三级的暗夜星空。琅琊阁的飞檐上，星河低垂，黄寨草场的万亩草原与银河相接，红石峡的丹霞赤壁映着斗转星移，这些画面观看怎么够呢？必须要拍下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岭上星空，尽受星河，星空摄影大赛。不管你是扛着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师，还是拿着手机随手一拍的自驾游客，只要你在滁州拍过星空就可以投稿。投稿时间10月1号至10月20号，评选时间10月21号到10月28号，颁奖时间10月底，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投稿作品的拍摄时间呢，可以在1月份到10月份期间。拍什么呢？就是滁州境内任意星空场景，重点推荐琅琊山、黄寨草场、红石峡、黄甫山、凤阳山、龙岗古镇、女山湖、池山湖、西溪涧等观星打卡点，可以拍摄星空、星轨、银河等等。可以投稿到指定的邮箱啊，邮件的标题是滁州星空摄影大赛，加上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邮件里要记得写清楚作品的名称、拍摄地点、拍摄时间、设备的型号，再加上100字以内的作品说明，每人可以

里头三幅作品，单幅或组照都可以，是 JPG 的格式，长边不低于3000像素。奖品是什么呢？一等奖一名，奖金1000元加荣誉证书；二等奖两名，奖金700元加荣誉证书；三等奖三名，奖金500元加荣誉证书。若干奖也会评出这个优秀奖的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获奖作品将在2026滁州江淮风水岭星空旅游季主场活动现场展出，并且有机会入选滁州文旅官方宣传物料。作品必须原创，不能过度后期合成。投稿作品如果涉及著作权、肖像权等法律纠纷，由作者自行承担。投稿即视为同意主办方非商业使用，不再另付稿费。大家可以咨询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电话0503216811，0503216811。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

0: 庭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0: K 十二教材选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0: 选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一直打到2月20号，残余的日军终于退回南岸，中国军队重新夺回了淮河北岸的所有阵地。据史料记载，这场淮河阻击战，中方死伤4000多人，日军死伤3200多人。当年的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跟日军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能打成这样的战损比，在整个抗战史上都少见。这场战斗硬生生拖住了日军北上的脚步，打乱了他们打通津浦线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后来的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1: 淮河阻击战呢，实际上是于1938年1月31日，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军北犯，炸毁了淮河大铁桥，然后事后呢就撤至了这个淮河北岸的奋勇的阻击敌人。这场战争呢，就是从淮河阻击战有效地的阻断了日军想南北夹击、快速打通津浦路、会师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在这里面，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在51军，也就是原东北军，我们中共的朔北林秘密党员，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同该军的军官一道英勇奋战，为淮河阻击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提到了这场战斗：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一座桥的牺牲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转机，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宝贵时间。这就是蚌埠的底色，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这座城市用一座桥的断裂换去了民族的生存。
0: 但大铁桥的故事还没结束。1949年1月16号，淮海战役刚打完，国民党部队溃败南撤。原蚌埠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葛仁贤在文章中记载，国民党李延年部第96军撤走前，给守桥士兵下了最后一道命令：炸桥。这一次，他们用了20吨炸药。爆炸声响过之后，主桥墩没了，桥件几乎全部被毁，桥又断了。而此时，渡江战役箭在弦上。部队要南下，物资要过江，全部都卡在这条淮河上。
2: 解放军立刻组织抢修，一支山东来的潜水队应召赶到蚌埠，队长叫王吉珍，共产党员，39岁，祖辈都是渔民，水里就是他的家。王吉珍带着队员们一次次潜进冰冷的淮河水里，摸桥墩，挂钢索，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过后，所有人都已精疲力竭。王吉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
3: 我再下一次，这水底下10几米深，我流乱得很，我比你们熟。我是队长，也是党员。桥早一天通，渡江的部队就能早一天过河。”
2: 第六次，这一次，一股暗流猛地把它卷进了沉箱的空格里，潜水帽的螺丝被拧掉了，潜水衣被暗流撕破。王继珍挣扎了几下，终因体力耗尽沉了下去。他牺牲在7号墩基处，再也没能上来。
0: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刘建国、李鸿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5位潜水队员相继倒下，6条命换回了一座桥。1949年7月，淮河轻便桥建成通车，津浦铁路重新贯通。解放军铁道兵团第3支队在大铁桥南端建起了一座建桥烈士纪念塔。塔身上刻着6个名字：王吉珍、刘建国、李鸿顺、周福贵、周建成、任武志。

0: 1982年，这座纪念塔被列为蚌埠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今年，这座桥已经服役了115年。一座桥两次被炸，两次抢通，一次为了阻敌，一次为了通达。如今它还在那里，火车日夜不停地从上面驶过，它是活着的文物，是行走的历史。
1: 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孙家围子旧址纪念馆，在我们正前方的这几间茅草屋就是当年渡江战役总前委的驻地，请大家往这边看，而这一间就是邓小平同志他所居住过的。
0: 桥通了，部队和物资才能南下，但过江之前还有一件事儿，谁来指挥这场百万雄师的大行动？1949年3月22号，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等率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前方机关和三野司令部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围子村。这个普通的淮河岸边村庄一时成为渡江战役的前方军事指挥中心和华东地区的政治决策中心。就在这些茅草屋里，邓小平亲自组织拟定了渡江战役的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份纲要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渡江战役设想绘成了组织实施的蓝图。
2: 1949年4月3号，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20号渡江战役打响，百万雄师过大江。孙家围子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就这样走进了历史。中共蚌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于军：
3: 在这里，华东军区确定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的海军的领导权，为我人民海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还是在这里，华东军区治安委员会司令部统筹谋划渡江战役的后勤工作。从此以后，孙家围子成为渡江战役的策源地。
2: 2004年，孙家围子旧址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命名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25年11月，经过升级改造的孙家围子纪念馆重新开馆。从大铁桥到孙家围子，我们看到的是战场上的壮烈和指挥部里的运筹。但革命的火种有时候就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淮河北岸小蚌埠镇铁路沟旁，1941年11月的一个夜晚，在一片芦苇荡里，蚌埠市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蚌埠支部成立了。高吉三、高介福、高传文三个人的身影在夜色中低声交谈。高吉三任支部书记。
0: 高吉三1909年出生，小蚌埠后楼村人，1928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1938年在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白天他是村里的小学教员，晚上他办起农民夜校宣传抗日，秘密发展党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布匹、药品、油墨、纸张。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每一次运送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积劳成疾，1946年春高吉三病逝，194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人称他为淮畔抗战拨火人。
2: 2021年11月。

0: 小蚌埠镇在桃花源社区建立了中共小蚌埠支部纪念馆。2022年被命名为蚌埠市淮上区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示范基地。从芦苇荡里的一粒火种到照亮一座城市，这条路走得艰难，但从未中断。
1: 从1938年到2026年，从中国军队为阻敌而架桥，到中国建设者为联通而架桥，同一座城市，同一条淮河，同一份信念，让这片土地不被割裂，让这里的人民能够通达。延安路淮河大桥主线全长2733米，主跨420米。这座桥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淮河两岸城区，打通城市交通瓶颈。它将成为蚌埠由跨河发展迈向雍河发展的标志性工程。桥塔设计为蚌埠之门，南塔红色，北塔蓝色。红色是这片土地上的血脉，蓝色是这座城市的未来。蚌埠市重点工程中心延安路大桥项目负责人欧建：
2: 我是延安路大桥的建设者之一，修桥这3年，我经常路过建桥烈士纪念塔。大桥合龙那天是9月3号，抗战胜利的纪念日。那天晚上，我站在桥上，看着淮河两岸的灯火，突然想起70年前的那6个人，他们用命修桥，而我们这一代人用技术和汗水修桥，方式不同，但心里的东西是一样的，让这座城连起来，让这里的人走得通。我觉得这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答。
0: 大铁桥还在，它已经服役了115年。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5: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4: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5: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6: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7: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8: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2: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 FM103.4 常州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田歌。红色是长三角共有的精神基因。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安徽渡江第一船，长三角三省一市散落着数不胜数的革命旧址、文物史料。一处处遗址、一件件实物串珠成链，把城市记忆与红色血脉紧紧相连。今天就让我带大家共同走进江苏常州。这片土地诞生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点燃星火。新四军的烽火印记、渡江战役的壮阔过往、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国记忆再次留存。今天我们就透过常州的革命旧址、珍贵文物，回望烽火岁月，看见红色精神如何跨越年代，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常州的红色火种从百年前的秘密抗争中点燃。在常州经开区横山桥老街包河兴南货铺旧址，见证了常武地区第一支党组织的诞生。1926年春节，屋外鞭炮声声，屋内包焕庚、王玉茹等革命者借着爆竹的掩护低声唱响国际歌，中共横山桥支部就此成立，星星之火就此在常武大地

0: 从这簇小小的星火出发，常州大地革命浪潮奔涌向前。经谈建昌为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这里也被称作江南小莫斯科。武进岑村小学旧址，昔日学堂化身江抗三路办事处，教书先生放下粉笔奔赴战场，几代后人接力守护珍贵红色文献。武进区洛阳镇岑村红色记忆馆布展负责人于世杰：
1: 根据专家评审的意见和建议，花了很短时间把这个材料真的敲定过来，包括字、词、句，包括标点符号，都经精心的打磨。
0: 无数先辈用热血铸就信仰，也留下了一件件实物，留存烽火年代的鲜活印记。92岁抗美援朝老兵苗春兰珍藏的一本泛黄相册，就是这样一份特殊的红色物证。相册里留存着他在朝鲜开城担任志愿军话务员时期的老照片，记录谈判747个日夜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工作日常。相册也见证了战场上朴素又真挚的革命爱情。苗春兰：
2: 国内啊，外交部吧，国防部吧，往这边打电话，有时候就我们来转一下，24小时都要值个班呢。当时有些记者也来呢，我们抓紧时间就叫他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0: 一本相册记录下战火中的青春与爱情，如今他早已跳出家庭记忆，成为常州传承抗美援朝伟大精神的珍贵实物。回望历史，常州也持续纪念革命先驱。今年是恽代英诞辰131周年，三杰纪念馆举办缅怀仪式，纪念大学生上演短剧《怨灵发光》，还原恽代英狱中宁死不屈的铮铮风骨。短剧参演人员大学生志愿者陶月：
3: 我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矢志不渝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号召青年要勇担时代使命。作为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我将锤炼专业本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英烈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同龄人。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常州从瑞金引进常州主题展览，专门展出瞿秋白在长征前后的历史贡献。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朱成山：
6: 瞿秋白当年他在瑞金是教育部部长，主编了红色中华这个杂志，服从了中央的这个决策留在了这个江西撰写了包括这个对于长征就是中央的决策的这样的一些文章，在那个一带掩护这个长征的主力部队突围，他们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0: 革命旧址珍贵文物不能只安静地陈列在展馆当中，如今常州不断创新红色教育载体，让红色资源从沉默走向回响。在武进依托江抗总指挥部旧址开发红色剧本游，年轻人实景闯关，沉浸式感受抗战险境。大学生林夕：
7: 就像我们重新真的走过了一遍这样的路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

0: 当时局势的危险，以及我们战士之间一种征界的情感。
1: 瞿秋白纪念馆打造的乐之三杰音乐党课，深挖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创作赤潮曲的历史，用旋律讲述党史。江苏理工学院艺术教育中心教授、乐之秋白音乐党课创始人马玲，
2: 编创成了一首首原创作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更加能够传唱，更加能够传播。作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老师，我想我们更加要传承红色血脉，根据红色基因，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的传下去。
1: 红色基因不只停留于展馆课堂，更转化为城市向前奔跑的现实力量。红色沃土之上，乡村正在焕发新面貌。金坛新河村依托中共苏皖区一大会址打造红色研学基地，把红色资源和乡村产业结合，发展毛苍竹、红香芋特色农业，红色铸魂，产业富民。金坛区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社长韩粉琴：
3: 四年呢可以收获，一亩田呢一般就是收获就是500到600斤左右，就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就是120块钱一斤，毛巾利润呢，大概有3万到4万这个样子。
1: 而在常州新北区，则是把渡江一号船特等功臣秦长贵的渡江红色历史编撰成了新北红色故事汇编，推动红色故事走进企业，走进社区。新北区魏村街道居民张冠清：
4: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魏村人，从小就听着秦长贵的英勇事迹，伴着扬子江上英雄船的红色历史长大，也正是因为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浴血奋战，才有了今天安稳美好生活。我们也会始终铭记历史，心怀感恩，在平凡的生活中踏实奋进，爱国爱家，把红色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1: 八一建军节前后，常州开展了丰富的拥军优属活动，搭建起退役军人就业对接平台，老兵慰问、无偿献血也同步展开。94岁抗美援朝老兵房明庆坚持走进校园社区宣讲革命往事。
5: 我现在年纪大了。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
7: 去上边还压了一块大石头，刚浇上水就有一根小苗苗绕过石头冒出来，呵，长得真快，跟气儿吹的似的。他怕树再飞上去，我飞到月亮上去，那上头连水都没有，我喝什么呀？喂，赵星星，说真的，那两个美国人在月亮上头要是渴了怎么办？我说他们带着行军水壶，里头装满了可口可乐，再说人家有火箭，在月球上待不了多大功夫就坐火箭回家了。怪老头说，哦，是这样，所以我678个的爷爷心里想，不行，我可没火箭，不能再往上飞了。但是他又不敢松手，一松手掉下来非摔成肉饼子不可。他挺聪明的，我们家的人都聪明，他就想我应该把我抱着的这一截儿锯下来，让这一截儿往上飞的尽头跟我的体重一样，这么着我就可以停在半空了，再慢慢想办法。他开始估算，估算好了长度，往上爬了几步，左手攀住一个树杈，右手就下锯了，叉叉叉叉，等到把大树那拦腰锯断，嘿，估算的还真准，眼看上头那大半截子树干连同树顶像个大蘑菇似的离开了它，直朝上飞，他自己抱着的这小半截儿可就停在半空中了。接下来他把自己抱着的这截儿轻轻锯下一小块，果然他慢慢的慢慢的往下降落，平平安安地回到地面上。回到家，他找了一块比

自己身体还重些的大石头，把这一截树桩压住。他有五个孩子，都淘气。为了防备万一，他又把这截树桩锯成薄片，哪个薄片也不会把最小的一个孩子带上天去。他把这一摞薄片又用那块大石头压住，就这样还是出了事儿。有一天，五个孩子趁他们爸爸不在家，爬到那摞木片上，一起用力把大石头推下去。他们想飞起来开开心，可是石头推掉，木片并没有飞起来。他们觉得没意思，正好妈妈叫他们吃饭，他们就一起往家跑。有一个孩子比另外四个慢了一步，没想到他一下子被那一摞木片拖到半空中去了。我678个的爷爷正好走进院子，他大叫一声跑上去，虽然跳起来老高，还是没抓住。他朝上喊，坐稳，别翻下来，要想办法把木片撤下一块来。那个孩子别看很小，一点都不慌，我们家的人都遇事不慌。他趴到木片上，把一只手伸到底下，撤下一块木片。那摞木片上升得慢些了，再撤下一块来，又撤下一块，撤下的木片往上飞，越飞越高，无影无踪。可是撤掉了几块以后，剩下的一摞木片开始下降，把那孩子稳稳当当地送回了地面。后来呢，剩下的薄木片就一代代传下来，一直传到我手里。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

0: 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炸糕和滑翔机三。怪老头说着，又仰头看天棚，我也不由得往上看。怪老头一乐说，怎么样，这回不说是破木头片了吧？你们不是要比谁的飞机在天上待的时间长吗？拿我这木片去做一架，准比谁的都强。我紧紧抱着怪老头给我的一块木片回家了。一进屋子我就忙起来，这木片削下的木屑都朝天花板上飞，削好的木条、木块和木片一不小心就贴在天棚上不下来，我只好搬梯子爬到顶上去拿。后来我想出个好办法，把雨伞撑开绑在桌腿上，钻到伞底下去工作。这回他们再飞起来都贴在伞上，一举手就够下来了。滑翔机骨架做好了，在糊上纸，果然拼命往上跑。我用一根尼龙线把飞机拦腰拴住，牵着尼龙线飞机就停在半空，跟牵着个气球似的。比赛的规则可不允许用线牵着，我就又想出个高招。我把尼龙线这一端拴在椅背上，找来一大张破牛皮纸，撕成一片一片的往飞机上糊，一直糊到那架飞机再不往上挣也不落下来为止。到了比赛那天，运动场里坐满了全区各小学的同学和老师，足有4-5万人。那些滑翔机的选手拿着自己漂亮轻巧的飞机，一个个都很神气，看见我的飞机，他们全都哈哈哈地笑起来。快来看那牛皮纸糊的飞机，有20斤重还比赛呀，回家待着去吧。头一回看见飞机上打补丁的，你们别瞎闹，人家这飞机立过战功，让火箭击落过。大伙围住我足足一通起哄，怪不得他们那么神气，成绩都不错，有个选手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纪录。轮到我出场，大伙儿都憋不住笑，可他们谁也没想到我的飞机一弹射到天空中就不下来了，随着微风它在天上荡来荡去。裁判员老师们都惊奇地睁大眼睛，一会儿看天空，一会儿看手里的跑表，大喇叭哇啦哇啦响起来。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场内上空飞行的滑翔机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是123号选手赵欣欣的飞机，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赵欣欣同学祝贺。看哪，他还在继续滑翔，看哪看哪。其实播音员不喊，大伙儿也早把眼睛瞪得溜圆，使劲儿看着呢。所有的项目都结束了，我的飞机还在天空中翱翔，大家欢呼了5-6个钟头，早喊累了，肚子大概也饿了。我很着急，脑门子上都是汗，真糟糕，忘了设计一个让它降落的装置，这可怎么收场啊？还好天空中飞来一片乌云，哗啦哗啦下起雨来，飞机上的牛皮纸淋湿了，变得沉重，它终于缓缓地降落下来。据大喇叭说，我的滑翔机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新纪录超过原世界纪录6小时39分54秒2。

0: 我妈妈真厉害，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妈妈，她啥都棒棒的，她走起路来就像长颈鹿阿姨一样优雅，唱起歌来像海豚小姐姐一样动听，她会调很多好喝的饮料，她会做好多好吃的大餐，她把到处都打扫干干净净，也会给大家治病，她的微笑可以让人安心，最厉害是她可以把大家高高兴兴的送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可是我已经有一周没看到我妈妈了，因为我妈妈是空姐，她要飞来飞去。咦，是妈妈回来啦！妈妈，我爱你！小朋友，你妈妈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浣熊为什么要洗食物？

0: 哦，你在啃什么呀？
1: 大花狗在啃别人丢下的肉骨头呢。
0: 大花狗，你真不怕脏？地上的肉骨头沾满了灰尘，你还啃得挺有劲儿。
1: 大花狗，这肉骨头确实太脏了，吃了会生病的。我帮你去洗洗再啃吧。
0: 洋洋，你真有趣，哪有动物吃东西还要洗一洗的？
1: 为什么动物吃东西就不用洗一洗？
2: 有一种动物吃东西的时候可是要洗一洗的哦。
0: 真的吗？那是什么动物呢？
2: 在美洲的熊类中有一种熊叫浣熊，它吃东西的时候就喜欢把食物先洗一洗再吃。
0: 浣熊会洗东西吃，它长得什么样子啊？
2: 浣熊的个子很小，它全身灰褐色，有一条带着四五个黄色繁纹的毛茸茸的长尾巴，特别是它长着一双好像隐藏在一副黑色蒙面罩中的小眼睛和两只小黑耳朵，长相猛一看有点像我国的小熊猫。
1: 那它是怎样洗食食物的呢？
2: 有趣的是，浣熊每次逮到虾、鱼或者是青蛙等等食物的时候，从不张嘴就吃，总是用前爪抓住，在水里洗来洗去，或者呢是边洗边吃，吃的时候还不停地洗手。要是找不到水不能洗，它是宁可饿着也不吃。由于它有洗食的习惯，人们就称它浣熊。
1: 浣熊为什么要洗呢？
0: 是不是浣熊特别爱干净，把食物洗干净了才吃呢？
2: 人们仔细观察后发现，浣熊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见水就洗，它换洗的水往往是泥水，而且要比它手中的食物还要脏。
1: 用脏水洗东西，那不是越洗越脏吗？
2: 其实浣熊并不是因为爱干净而换洗的，浣熊洗食是它喜欢玩味水中的食物，这样吃起来更有滋味。
0: 我以为浣熊是爱干净才洗呢，原来是喜欢玩啊。浣熊可真有趣。
1: 那浣熊是不是专门捕捉水中的食物吃呢？
2: 浣熊吃的东西很杂，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五谷杂粮、各种果菜，还有鱼、蛙、兔子、老鼠、鸟和爬行动物等等。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它们还会悄悄地溜进村里偷吃鸡鸭。
0: 浣熊真是有意思极了。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很怪很怪的怪老头，第三集，我最要好的朋友。这一天的作文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叼着圆珠笔杆，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我先是要写顾欣，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东，如果我写顾欣，顾欣却写了徐晓东，那显得多没劲儿。又一想，写别的同学也一样，我写了人家，谁知道人家是不是也拿我当最要好的朋友，干脆我写怪老头。除了班上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怪老头帮我治好了肚子疼，他还给我变出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代表来，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俩钟头。还有怪老头帮我在滑翔机比赛中夺取了冠军。后两件事儿是我的秘密，不能说出去。为了玩两个钟头，后来倒了大霉，能说出去吗？再说滑翔机，哦，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飞天树的木头啊，那能算你的成绩吗？所以我只写了怪老头怎样治好了我的肚子疼。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可没想到蔡老师用红墨水笔在后头批了四个大字，一派胡言。那个惊叹号还写得特别大，一看就知道蔡老师很生气。果然作文讲评的时候，蔡老师说着说着扶扶眼镜，板起脸来。但是也有同学对待作文很不严肃，张口就来。

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是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

0: 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2: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而是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们思绪也会被再度打开，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所在。如果本期你没听够，那么我们下期继续。

滁州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新一股的冷空气又将登场，滁州的最高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其中10月3号的最高气温18度，6号到7号的最低气温在11到12度之间，4号阴到多云，17到23度，3号阴天有小到中雨，16到18度，5号多云到晴天，15到20度，6号晴到多云，11到22度，7号晴到多云，12到24度，8号晴到多云，14到24度。挽留冷空气来袭，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着凉。

皖东山水秀，琅琊诗流长，国庆假期古韵亭城风雅盛放。10月1号呢，由琅琊区委宣传部、琅琊区文旅局、琅琊区委史志室等联合主办的最美古城人文琅琊琅琊集首届百人诗词茶会在尊阳街温情启幕。活动以茶为纽带，以诗为灵魂，集结了百名诗词爱好者、茶友、市民游客，更吸引了多名在厨留学生赴约参与。中外宾客齐聚千年古街，品茗诵诗，以茶会友，在沉浸式文化体验当中跨越语言隔阂，共赏

中华文脉之美，让千年琅琊古韵在国庆佳节焕发全新生机。本次活动呢，今天也将会持续。茶会以雅集启韵，诗礼耀琅琊盛态开幕。那悠扬古筝声漫过尊阳古街，现场百余名嘉宾齐声吟诵《醉翁亭记》，清朗恢宏的诵读声回荡在青石板巷陌之间，瞬间将众人带入了千年前欧阳修笔下的亭城山水与民同乐的绝美意境，让琅琊千年文脉在声声诗诵当中缓缓流淌。古韵诗声未歇，中外风雅皆续交融。集体诵读落幕，来自滁州学院的留学生代表登台亮相，深情诵读韦应物名篇《滁州西涧》，字字清雅，深深动情，别样演绎了亭城山水的清幽诗意，尽显外籍青年对琅琊文脉的喜爱。诗文诵读结束之后，留学生代表再现精彩演绎，以中外双语深情翻唱了经典歌曲《甜蜜蜜》。温柔婉转的旋律萦绕古街，熟悉的曲调瞬间打动全场，观众纷纷轻声跟唱，掌声不息，上演了一场跨越语言、融通古今的文化邂逅。书法家现场同步挥毫泼墨，将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意意境落于宣纸之上，笔墨丹青搭配诗声歌声，为琅琊风雅盛景注入了鲜活的国际活力。随后悠然古琴乐也是缓缓响起，传统茶艺礼仪接续展演，一弦一韵雅致悠远，一沾一礼尽显东方气韵，生动地展现了中华茶道的独特魅力，赢得在场宾客的阵阵喝彩。

活动的核心环节三巡品茗展礼月狼牙正式开启，尊阳古街整齐排布的百人茶席蔚为壮观，主办方精心备好除留香、菊花茶、狼牙本地绿茶、陈年老茶三款特色茶饮，每一款茶品都承载着狼牙本土物产底蕴与人文故事。席主细致讲解茶史文脉，分享了狼牙诗词，搭配雏菊、柿子、枣子等本地特色茶点，让宾客在悠然品茗间读懂了亭城物产，品读古城诗韵，沉浸式漫享古街秋日的茶香。席间趣味互动氛围热烈，身着古装的欧阳公等名人 NPC 穿梭在茶席之间，趣味诗词问答轮番上演，市民与孩童踊跃参与，答对即可收获狼牙诗词定制书签、雏菊小样等特色文创，让静谧的国风茶会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茶席之外，非遗体验精彩纷呈，宋代点茶、奉化展示、雏菊扎染、茶诗书写、少儿奉茶、新式雏菊茶饮体验等多元活动，覆盖了全年龄段的市民游客。大家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亲手创作国风作品，在动静相宜的体验之中，零距离地感受到狼牙传统文化的鲜活魅力，解锁了传统文旅的新玩法。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
2: 非
3: 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听歌的同时，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滁州一日游、两日游的一些线路，特色旅游线路。祝大家假期能够过一个愉快的时光。下面我们说三条滁州旅游线路：游览绳山、狼牙山、池山湖等滁州山水，尽赏山水诗意；逛靖港营地、红草湖旅游景区、岔河旅游度假区，可以畅享生态休闲之乐。探寻凤阳明中都古城、明皇陵、小岗村，可以品明文化与红色人文。第一条线路，寄情山水路线，神山森林公园到狼牙山风景区、南京太仆寺、尊阳街、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可以寻幽神山森林，最温狼牙山水，徜徉池山湖湿地，沉浸式品味滁州山水。想要休闲度假的路线，可以推荐给您靖港营地到釜山旅游度假区、红草湖旅游景区到岔河旅游度假区。这一条的线路呢，可以泛舟靖港碧波，畅享釜山度假，沉浸式徜徉岔河休闲度假区。红色人文路线的话呢，可以推荐大家选择明皇陵景区到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凤阳钟楼、小岗村当年农家、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嘉山县抗日民主各政府纪念馆以及皖东烈士陵园。这条线路可以让您访明皇陵遗韵，赏中都古城雄风，登钟楼揽胜，沉浸感悟小岗改革精神，踏皖东烈士，更续红色血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楚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楚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更多楚州美景等您解锁。

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特别节目，我是小凡，还是和大家来分享在国庆期间滁州本地会有的一些文旅活动。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在10月1号到7号期间在狼牙山东门广场会有的活动。东门狂欢从白天嗨到黑夜，白天的飞跃丛林里探险乐园里的蛋仔人偶跳舞，猜拳引礼品，绕口令挑战，诗词接龙，玩到停不下来。萌宠乐园的孔雀部落西游狂欢也不断档，还有小丑迎宾、美猴王川剧变脸、功夫熊猫轮番登台，遛娃党的快乐浓度在这里可以直接拉满。活动每天9:30到10:10，11:00到11:40，下午14:00到14:40，16:00到16:40。入夜之后呢，东门广场的国风音乐秀每晚都不重样。第一届滁州好歌大赛、国庆文艺晚会、cosplay 国风音乐夜，还有醉翁同欢、小曼国风音乐夜等等。国风市集准时开摊，滁州特色美食加无动力游乐项目，从山间清风逛到市井烟火，逛吃停不下来。活动时间是在9月30号到10月6号，17:00到22:00期间举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双节福利，北门游客中心服务台购买45元四景点优惠门票，用醉翁的方式走进狼牙山水，着完整汉服装造入园，可在北门游客中心购买45元四景点的优惠门票，1号到7号。购65元以上的景区套票呢，每天前1000名游客可以获赠狼牙山香气博物馆限定香牌一枚。在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预订指定酒店还有套餐的话呢，前200名可以获赠欧小修扩香卡或者是香膏一份，2选1，还可以参与线上抽奖。四景点联票加山中有喵饮品特惠，成人75元，学生儿童每人50元。那滁州市2026年电影惠民活动也同步进行，可以免费领取20元电影消费券，全市41家影院通用。逛完狼牙山还能够顺路看一场电影，就是双节福利啊。国庆假期的精彩已经准备就位了，这个假期呢，到狼牙山穿汉服对两句诗，投壶听一场戏，逛一场夜市，把自己放进欧阳修笔下的山水里，可以过一回真正的醉翁之乐。国庆7天，狼牙山等你入席。当然也温馨提示啊，如果遇到天气等特殊情况，部分活动可能会有临时的调整，大家还是要以现场安排为准。最新动态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狼牙山官方微信公众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
2: 将目光聚焦东至县湘渝镇，追寻那段跨越半个多世纪却历久弥新的峥嵘足迹。临江而立的湘山与黄山，因1949年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载入史册，声名远扬。当年两面印有打过长江去和解放全中国字样的红旗曾在此高高飘扬，见证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铁血担当铸就英雄史诗，也在这片热土上绘就了70余年的红旗谱。在东至县湘渝镇河沿村的湘渝革命纪念馆内，展厅醒目位置悬挂着渡江战役两面红旗的副支箭，
3: 顺利的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插在了我们湘渝镇的湘山和黄山之巅。
2: 这句质朴厚重的解说词是场馆出镜率最高、最深入人心的红色讲述。这段镌刻在大江之畔、湘山和黄山之巅的历史，早已成为湘渝儿女代代传颂、引以为傲的红色故事。两面红旗不仅是渡江战役胜利的标志性见证，更是军民同心、鱼水情深的生动载体，串联起当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家谱与精神根脉。湘渝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两岸对峙的阶段，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不断的这个劝说。

0: 驻扎在我们江南的这个国民党部队放弃抵抗迎接解放，同时呢也在秘密的为江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船只，自愿担任船夫，以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呢这个顺利的渡江解放全中国。
1: 百姓倾力支援大军渡江，护航红旗南下的壮举，深深印刻在湘渝镇同心村退休教师韩东来的脑海中。韩东来的父亲张根生就是当年投身渡江战役的船工之一。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张根生与人民子弟兵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冒着枪林弹雨奋勇破浪，助力大军成功抢占杨湾坝滩头阵地。船工张根生的儿子韩东来，
2: 我父亲当时跟我讲的，在渡江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考虑到自己的损失，就是相应的毛主席号召大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过了长江就是能把全国人解放。
1: 江北望江县华阳镇至江南东至县湘渝镇，江面直线距离仅几公里，看似短暂的航程，却是一场步步凶险、异常曲折的生死冲锋。1949年4月21日23时20分，随着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向着南岸战场全速进发。当船队行至江心，南岸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射照明弹，漆黑江面瞬间亮如白昼，密集炮火立马封锁整个渡江通道，激战骤然打响。东至县湘渝镇香山村党总支书记范继华，
3: 听村里老前辈讲，这里就是渡江战役的一个登陆点，或许叫棉花垄。当时的那个战斗听说很激烈，船只啊行到江中间的时候，国民党那个万炮齐发，炮火啊照这个江面上通红通亮，听说还有这个一个排的战士啊牺牲了，只剩3名战士了。但这个3名战士呢，这个还是勇顽强的，不怕牺牲的，那个终于枪弹登陆到底。
1: 当时解放军第一梯队战士无畏凶险，奋勇冲锋，纵身跃入距江岸50米的滩涂地带，强行攻坚，奋勇登陆，仅仅十几分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便插在香山和黄山顶上。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轰然崩塌，彻底瓦解。解放大军乘胜追击，清剿残敌，来到距离香山仅10华里的贺延冲黄栗树老街，也就是现在的湘渝镇何延村。这里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便是底蕴深厚的红色根据地，红色基因早已扎根民心，所以当地百姓看到人民军队的身影与迎风招展的红旗，激动不已。湘渝革命纪念馆馆长秦正胜，
0: 我们这一块的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就奠定了很多的红色基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也就来到了我们村庄，在消清残余的国民党部队之后呢，为当地的穷苦百姓呢劈柴担水，驻扎2天之后就转战到其他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呢也就从那个时候呢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之乱，所有的穷苦百姓真真正正的就是翻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也就开始了新中国的美好生活。
4: 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5: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4: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5: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4: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6: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1: 深厚的军民情谊，浓郁的红色情怀，化作代代传承的行动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群众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积极响应各项号召，踊跃投身家乡建设与报国事业，让红色血脉在接续奋斗中生生不息。原湘渝镇何延村小学校长、乡土历史文化研究者周德根，
7: 由于老百姓呢对共产党啊确实有深厚的感情，只要党号召农村搞土地改革啊，大家都积极参与， 你像这个

0: 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我们这里的青年人踊跃参军，投身革命。
1: 当时人民解放军呢有一个营长叫陈启贵，他在带领他的部队驾船即将到达江南的时候，还是不幸中弹，就自然倾倒。他的一个通讯员呢就顺手准备去拉住他，结果呢人没拉住，只拉住了他的一只鞋子。
2: 在渡江战役之后的岁月里，东至县和湘渝镇干群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整理革命文物，活化红色资源，以多元创新的方式传承以两面红旗为核心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家谱。

由东至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红色情景剧《一支军鞋》，以红旗插在香山上的真实史实为创作原型，在当地首演。剧目上演后，观者云集，广受好评，成为当地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成功案例。

0: 如今这两面红旗复制件成为东至县湘渝镇和与之同舟共济的望江县华阳镇广大党员青年干部进行红色教育的崇高精神载体。曾经见证渡江壮举的长江天堑，也在几代干群接续奋斗下成为造福两岸人民的一条幸福长河。东至县湘渝镇青年干部赵玲玲：
1: 当年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壮志豪情，深深镌刻在我们湘渝这片红色土地上。曾经的长江天堑是我们先辈们奋勇横渡奔赴解放的战场，如今呢，在我们湘渝和望江的华阳镇呢，建起了一座跨江长江大桥，叫望东长江大桥。这座桥不仅拉近了南北两岸的时空距离，密切了我们两地的群众往来，同时也呢传承了我们攻坚克难、同心奋进的渡江红色精神。
0: 长江华阳航道处党支部书记、处长叶小新：
2: 长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历届航道人接续奋斗，清除遗留在我们华阳航道处辖区内的水雷和沉船，中江这一段长江航道打造成畅通无阻、造福人民的幸福航道。今天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纪律意识、担当精神，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畅安优质美的望江航道筑起一道新的坚实的水上长城。
0: 红色精神历久弥新，时代答卷接续书写，历经七十余年淬炼，渡江战役精神持续指引着当地干群砥砺前行。东至县党史办边沿一室主任何俊：
3: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红旗的复制件，这是地方开展党性教育和发展红色旅游的重要载体。渡江战役精神如今被提炼为坚定信念、敢于胜利、军民团结、革命到底的精神，这也同样也激励着地方党委政府与全体群众一同在新时代建设中保持奋斗姿态，积极投身于长江大保护等时代浪潮中，在新的时代建立新的工业，用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打好新时代的渡江考卷。
0: 两面红旗，扬起信念如钢、战斗到底的不朽风骨，红色信物的故事。

在此缓缓落幕。那些被时光捂热的印记，让跨越70多年的红色记忆从未走远，始终在我们脚下延伸，鼓舞着后来人带着滚烫的信仰再出发，在新征程上踏浪前行，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篇章。

0: 今天的节目时间，想请您聆听一段特殊的文字。这不是一首诗，却比诗更有力量。
1: 朋友你好，今天想为你朗诵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开篇。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0: 这段文字诞生在杭州北山街那盏彻夜不息的台灯下，史称西湖稿。1954年3月14号，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离开杭州，返回北京。77天，他们带走的是厚厚的宪法草案初稿。随后，宪法草案公布，交付全民讨论。据统计，当时约1.5亿人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讨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4。在近3个月的大讨论中，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的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超过118万多条，几乎涉及宪法草案每一个条款。让人民参与到宪法制定的讨论中来，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1954年9月20号下午5时55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投票通过，出席代表1197人，赞成票1197张，全票通过。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工作人员沈双慧说，
2: 主席有说，在这个宪法起草当中，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但时候，主席起草宪法，他说一呢是要让能听的人听得懂，能看的人看得懂，二呢是宪法只能做一种解释。
0: 当年出生的孩子中，很多人起名叫宪法。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杭州名叫宪法的就有92人。自五四宪法起，新中国此后又分别通过了3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5次修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历史不断前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上，与时俱进的善法善治，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底气。如今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推开那扇木门，你能看到当年的办公桌、煤油灯、厚厚的参考资料。从西湖稿到现行宪法，杭州这座城市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0: 2023年，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党员、学生、市民来到这里。这个意义特殊而重大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一次又一次被重复着。每一次讲述与倾听，都在回望着法治中国的初心。杭州不只有西湖的诗情画意，在北山街的梧桐深处还藏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制宪雏形。那77个日夜写下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西湖稿里的红色根脉。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

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9759-0202。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

0: 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楚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楚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化旅游，更多楚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

0: 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翼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浦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

泛舟寻幽，沉醉诗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
0: 89-2626-389-2626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

0: 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3: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4: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5: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6: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7: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

0: 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
1: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0: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 组建了14支天然流动迎击车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然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4: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5: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9: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
14: 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

0: 荣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4: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3: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5: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3: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6: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7: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9: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8: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8: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

0: 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4: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5: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8: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7: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6: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 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1: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6: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6: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

0: 中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就职，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推动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全力筑牢就业民生底线。全市常态化开展二加 N 主题招聘活动，累计举办超10000场次，同时创新打造才聚皖东乐业滁州直播带岗品牌，实现用工需求与求职意愿精准对接。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4.8万人，就业帮扶成效显著，成功获评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我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紧扣扩资源、促公平、提质量、优服务、强保障主线，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近几年来，全市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共计163所，新增学位近12万个，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实现幼有优育，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促进学有优教，高中阶段教育特色多样，推动多元成才，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深化产教融合，高等教育突破发展，赋能创新滁州。如今在滁州，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教育正变得越来越美好，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在提升健康保障水平上，我市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2024年4月，市卫健委、市医保局联合出台专项试点方案，依托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市级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实行1+16运行模式，即以一个市级平台统筹联动全市16家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着力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同时全面夯实基层网底，积极探索县招乡聘村用机制，并在全省率先实现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市级医院全覆盖，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逐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民健康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检验、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自市第7次党代会以来，全市计划开工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68个，改造户数1.8万户，实际开工改造超4.8万套，已竣工44480套。2022年及以前年度棚改安置房项目全部竣工，城镇危旧房改造有序实施，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紧紧抓在手中，编制滁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十四五”规划，全市计划完成37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际完成478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成226部加装电梯工作。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方面，先后出台了《滁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滁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完成《滁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民生保障兜底上，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残疾人2项补贴制度，实现应补尽补，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落实严重。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2: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FM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如果你不喜欢吃芹菜，那么下面的这道菜你喜不喜欢呢？叫做宫爆鸡丁。这是陶喆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一首歌，由陶喆和娃娃填词，陶喆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菜肴宫爆鸡丁。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融合了中式的元素，歌名也是直接引用了这一道著名的中式菜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歌词和歌曲的旋律都充满了中国的风情，也使得这首歌成为了陶喆音乐生涯当中一首独特而具有深意的作品。通过这首歌，陶喆向世界展示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同时也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了解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非常适合吃货来听，我们今天的歌都是和美食有关的。2003年，在庾澄庆的《哈林天堂》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蛋炒饭》，这个美食应该是滁州人民非常喜爱的吧，早晚都离不开。这首歌非常有戏剧性，对白呢也很有趣味。它跟以往的绕舌歌曲不同，充满了京味儿，将说唱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后是他秉承了英国的破铜烂铁打着玩的特点，锅碗瓢盆也能够奏出音符。庾澄庆说，蛋炒饭花费了他14个月的时间，在编曲和制作上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创下了个人记录，单单是打蛋花的前奏就长达1分钟，也花了1个月的时间看遍了全台湾不下于40家的饭店厨房，更加是聘请了专业电影收音员负责现场收音，50个小时加上近百个打击音源，终于是捧出了这一首复杂的蛋炒饭。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十八般武艺的专辑中。以古人所言的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主题，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这些烹调的调味料，再普通不过的小东西，却是爱情在轰轰烈烈生活征战喧嚣过后最为真实的存在。这首歌简单温暖的旋律，吉他搭配二胡的编曲来调味，营造出了一种略幽古风韵的小情小调，单纯中见到隽永，平凡中尝到幸福的滋味。在歌曲方面，徐若瑄以独有的细腻带一点童话纯真的语调，描写小时候的青梅竹马

以下的承诺，长大后事过境迁，最重要的人仍在灯火阑珊处等待着。淡淡的窝心的温暖语调，处处都写出了王力宏心中的话。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是数字歌曲。在你的印象当中，520的意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520的意义想必大家都知道，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要问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什么人用什么方式把这三个数字赋予了美好的意义，恐怕能说出来的人就太少了。很多年前，有个很红的歌手叫做范晓萱，他在1998年发行过一首歌叫做《数字恋爱》，其中的歌词就唱到520是我爱你。这是范晓萱自己作词作曲创作的一首名为《数字恋爱》的歌曲。曾经的音乐小魔女用一首小众歌曲《数字恋爱》，把520的爱情密码公布于众，给无数甜蜜恋人加油加料。

0: 如果说到跟数字有关的音乐作品，那么林子祥的一首《数字人生》不得不提。说起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林子祥表示是来源于1984年的电影《电脑狂想曲》。当时呢，他想要填词人填上最为简单的歌词，最终呢，选择了以数字作为切入点，创作了这一首奇特的经典。林子祥说，每个人都会给数字控制住，我们的人生中也都是处处充满了数字，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被数字包围的世界当中，也因为有了这些数字，我们的人生也多了精彩。由于歌词大部分都是数字，在演唱的时候必须要记住每一个数字的位置，而这首歌又是一首用粤语演唱的歌，对于华语乐坛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大挑战，但并不是演唱整首歌最困难的原因。整首歌最难的部分应该是在于歌曲的节奏，极为密集的节奏、超然的音律、高亢的声音，都是这首歌曲不可或缺的。
1: 3062470035342021394243。

0: 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编号89757，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是一首比较耐听，整体感觉比较和谐。歌曲讲述的是一个很老套的爱情故事，不过作为歌词出现依然觉得很有新鲜感。歌中有数字，数字中有歌，数字带来的扑朔迷离也营造出了一种不一样的意境。
1: 我不希望我永远都要穿一起，爱我吧，我是等待。

0: 福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去听那些有数字的音乐作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德华的，叫做《爱你一万年》。这是一首抒情曲风的经典歌曲，发行之后在卡拉 OK 中被广泛的传唱，当然也证明了这首歌古典和流行都可以有相当不错的合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歌声，征服了无数憧憬在爱情里的人们。爱你一万年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0: 2001年，陈绮贞9份的咖啡店发行了，这是由她自己完成词曲创作和编曲的。歌曲以9份这个地点为背景，讲述了主角在咖啡店中的情感流转和回忆。9份咖啡店在歌曲当中如同景色般变幻莫测，午后的阳光洒在马路边，空气清新，氛围独特，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怀旧情绪的歌曲。通过一个叫9份的咖啡店的转换，展现了主角在时光流转当中对过去和现在的感触，让歌迷沉浸在对逝去时光的深深怀念中。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2003年，许慧欣发行了专辑《美丽的爱情》，有一首歌叫做《七月七日晴》，这里的数字代表的是日期。这首歌像是一首爱情小品，温暖而动人，就如同初夏的黄昏，十分的唯美。

2004年，周杰伦发行了专辑《七里香》，同名主打歌是一首中国风味的诗情情歌。这首歌周杰伦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找来方文山以作诗的方式填词。方文山也从席慕容那里得到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写歌词，而是在写诗，用诗作曲也是一种挑战，不过很有诗意且感情丰富。从音乐上来看，这首《七里香》已经从欧洲风情当中走出来，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分享老歌都是那些和数字挂钩的音乐作品。数字可以是一种谐音的寓意，也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去表示长度。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三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环球唱片公司在2004年发行了这张专辑，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一首脍炙人口、激情励志的歌曲。

0: 的机器
1: 旅游交通广播 FM9.5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石林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石林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天他经不起拆穿，爱恨不过一念之间，拥有却像一拍两散，失去后才想要去。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

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

0: 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8: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7: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

0: 路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 充电了，6/16。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9: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
10: 安省三门峡是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1: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2: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
13: 岁月有声。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推动了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国庆假期第一天，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出省方向车流明显增加，当天入口车流量单日峰值在12万辆左右，现场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国庆假期食品消费迎来高峰，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各地聚焦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以严格监管保障广大市民度过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实际问题，推动民生福祉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全力筑牢就业民生底线。全市常态化开展2+N主题招聘活动，累计举办超10000场次，同时创新打造才聚皖东乐业滁州直播带岗品牌，实现用工需求与求职意愿精准对接。据统计，十四五期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4.8万人，就业帮扶成效显著，成功获评国家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我市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位置，紧扣扩资源、促公平、提质量、优服务、强保障主线，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近几年来，全市新建改扩建中小

小学和幼儿园共计163所，新增学位近12万个，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实现幼有优育，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促进学有优教，高中阶段教育特色多样，推动多元成才，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深化产教融合，高等教育突破发展，赋能创新滁州。如今在滁州，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教育正变得越来越美好，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在提升健康保障水平上，我市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2024年4月，市卫健委、市医保局联合出台专项试点方案，依托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成立市级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实行1+16运行模式，即以一个市级平台统筹联动全市16家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着力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同时全面夯实基层网底，积极探索县招乡聘村用机制，并在全省率先实现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市级医院全覆盖，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逐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全民健康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一直以来，市委市政府严格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努力把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办成一项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检验、历史检验的德政工程。自市第7次党代会以来，全市计划开工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68个，改造户数1.8万户，实际开工改造超4.8万套，已竣工44480套。2022年及以前年度棚改安置房项目全部竣工，城镇危旧房改造有序实施，把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紧紧抓在手中，编制滁州市老旧小区改造14-5规划，全市计划完成37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际完成478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成226部加装电梯工作。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方面，先后出台了滁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滁州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完成滁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小区物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在民生保障兜底上，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实现应补尽补，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责任险、监护人以奖代补政策，以实际行动关爱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同时建立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对困难群体主动发现、及时救助，打通救助服务最后一公里。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市还多措并举，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出台滁州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推动养老服务向法治化迈进，切实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利维护好。本台综合报道，今年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各地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皖东烈士陵园庄严肃穆，兰安县在此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礼兵们抬着花篮，迈着整齐的步伐，缓步迈上台阶，将花篮庄重地敬献在烈士纪念碑前。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依次在烈士纪念碑前献花、默哀、鞠躬，共同缅怀、瞻仰革命先烈，寄托对英雄烈士的无限哀思。阜阳县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烈士陵园苍翠松柏掩映，气氛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烈士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随后全体人员依次走向烈士纪念碑，绕行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之情。天长市社会各界干群齐聚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
通过庄重肃穆的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颂扬不朽功勋，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凝聚强国复兴的奋进力量。天长作为皖东革命老区，在册烈士共1635名，现有烈士纪念设施16处，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他们的崇高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天长儿女奋勇前行。进献花篮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走进烈士事迹陈列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先烈的初心使命。南桥区关工委组织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教育活动，辖区师生代表、红色故事讲解团成员、红领巾讲解团成员及指导老师参加活动。在黄埔烈士陵园，大家统一着装，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人员肃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少先队员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嘹亮歌声回荡在陵园上空。整理花篮缎带后，全体人员面向烈士纪念碑行3鞠躬礼，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此次烈士纪念活动充分用好南桥本土红色教育资源，为青少年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文物之美，体悟历史之韵，国庆节当天，滁州市博物馆举办了指尖塑文物巧手庆华诞石塑粘土文物 DIY 主题活动。活动以馆藏文物为灵感源泉，参与者们用石塑粘土捏塑出心目中的国宝形象，在揉搓捏刻之间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先民的智慧，以手作致敬文明，以同心献礼祖国，让沉睡的文物在指尖焕发新生，为国庆假期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文化记忆。活动当天，滁州市博物馆还邀请了共建部队前来参观中国海军名舰领展，进一步深化了军地文化共建，共庆祖国华诞。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出省方向车流明显增加，收费广场多车道有序放行。作为全国高速公路网重要省界通道，当天入口车流量单日峰值在12万辆左右，现场通行总体平稳有序。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吴庄收费站 ETC 天线前置，栏杆后置，小客车不减速通过。站里介绍，针对节日前半段南京往合肥方向的大流量特点，该站开启了潮汐车道，将现有的12条物理车道增加至14条，单侧小时通行能力明显提升。吴庄站是沪陕高速重要省界站，国庆假期首日潮汐市车流特征明显，收费站根据流量实时开启车道，关键节点安排人员疏导，通过情报板、交通广播、导航平台发布实时路况，并按交警指令启用应急车道动态引导系统，未因道口通行能力出现车辆积压。据初步预测，吴庄站国庆期间出入口日均车流量约为12.5万辆，峰值流量超15万辆。返程客流合肥往南京方向出口单日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6日，约11.5万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17度，预计明天阴转多云。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